0: 人家来暗管，个手提海用命来做饭，
1: 大家真大海的 M 说大，先头的内河生对有鸟叫。
2: 人家的家，人家的油啊，你温柔过来。人家鸟叫的，人家猪的呢？
3: 人家人来来，往个大嘞。